六百七十四码，一码破码，七十八哦，我码七十四个比斯蒂呢，看哈，一码个个几股个股斯蒂呢，看哈，比哟，我八十八个，是，不是嘞，不是嘞，一把。La vie.